0: 那干那那还能讲？
1: 嗯，
0: 要的本地，要的农地，有的就压迫。
1: 嗯，
0: 你要你他妈，比如说的，也干这边都干，我也来我干。
1: 嗯，
0: 要的可以啊，俺都好多，有的压迫不？
1: 嗯，
0: 没有的。